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犯

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
1: 锁定，请锁定
2: 92.8 FM，
0: 跟928同频共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

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行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年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
1: 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Warning.现在是下午一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

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大新庄小学的老师赵倩。
3: 大家好，我是大新庄小学的严家宝。
4: 大家好，我是大新庄小学的许新莹。
2: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朗读的是《记得住乡愁》。踏雪归乡，一枝红梅挑开了腊月的门帘，北风中都是节日的气息，睡梦里全是故乡的年景。年是一缸陈酿，被节令的昼伏封存在人们的殷殷盼望里，直到腊月才缓慢开封。当朔风扫进天空的阴霾，雪花将洗了岁月的风尘，腊月的酒就再也封不住，香气四散。人们踏着厚厚的雪毯回到故乡，畅快淋漓地取饮那坛岁月的醇香。年的香气就像一道岁月里的密码，折叠在二十四节气的夹缝中，尘封于十二月的窑缸底部。寒风凛冽的腊月，它被纷飞的大雪撩拨，封条瞬间风化，千里冰封也封不住的香气将基因里的密码激活。人们骚动不安，所有的指向都是一个方向，回家过年。
5: 回家的路也许很近，中间没有万水千山，但却横亘着沧桑岁月。回家的路或许很远，需要用一年的盼望碾成一张票根。车站、码头、渡口、机场，到处是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启程和出发，充满了隆重的仪式感。积攒久远的豪迈情怀，伴随着漫天飞雪，进入高亢的乐章，患得患失的心情，焦灼不安的

0: 面孔都为一张回家的票，回家的人摩肩接踵，回家的路一票难求。腊月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有票了。手握一张回家的票，那才是握住了最大的幸福。租车、拼车、自驾车，无票也要回家。他们浩浩荡荡，向着条条相关进发。大寒小寒又一年，腊月的风雪分外殷勤，来给年的盛宴加油助兴。回家过年的人，头顶雪花，身披尘埃，日夜兼程，朝圣一般归来。
1: 回家是腊月里最闪光的主题。家里有什么呢？没有金山银山，没有香车宝马，甚至连大街上的路灯都疲倦地昏黄着。破旧的屋子，衰老的爹娘，被寒冷

正一般归来，回家是腊月里最闪光的主题。家里有什么呢？没有金山银山，没有香车宝马，甚至连大街上的路灯都疲倦地昏黄着。破旧的屋子，衰老的爹娘，被寒冷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叫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2: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1: 险胜啊。
3: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她，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她，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4: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溺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打道回府了。
5: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芳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待目送方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0: 路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2: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北京市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生，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9: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9: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 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0: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2: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1: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3: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林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3: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5: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

0: 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
2: 现场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3: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五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2: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4: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5: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7: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6: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8: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6: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10: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9: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1: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12: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

0: 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3: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

0: 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我是彭博，
1: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全省低碳减排专题工作会议召开，强调纵深推进低碳减排工作落地落实，以扎实成效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临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1: 省领导带头参加2026年慈心仪式捐活动。
0: 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周乃祥主持并讲话。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山东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缅怀抗战英烈，赓续红色血脉，汇聚强国复兴的

0: 奋进力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全省低碳减排专题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既抓经济发展也抓低碳减排，紧盯关键环节，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赢低碳减排这场硬仗，确保经济发展目标与低碳减排目标协同推进、共同实现。要加快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全面淘汰低效亚临界机组，切实提高效率，降低能耗。要建立和完善石油化工、煤化工行业标杆能耗，推动核心工艺装置节能降碳改造。要加快老旧柴油货车淘汰，强化污染防控，提高新能源车渗透率，加强再用车日常监管。要着力降低钢铁、有色等行业碳排放强度，加快推进生产流程低碳化改造，加大清洁能源使用比例。要着力加强城市污染源排查治理，严格标准，加快推进减排项目进度，加强烟花爆竹管控、扬尘防治等工作。要制定好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提速新能源开发建设，大力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加快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切实提升节能降碳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查考核，确保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以扎实成效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台消息，近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机关举行2026年慈心一致捐活动，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等省领导同志带头参加捐款活动，广大机关干部职工踊跃捐款。慈心一致捐是我省重要的慈善品牌活动，自2004年开展以来，在扶危济困、应急救灾、助力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社会弘扬了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再部署再推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并讲话。周乃祥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要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稳住合理投资规模，挖掘释放消费潜能，促进外贸稳量提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
0: 山东台消息，省政协主席葛慧君昨天下午在山东大厦会见来鲁出席亚太民间社会会议的泰国国会副主席兼上议长蒙坤素拉沙扎一行。葛慧君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客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山东是中国东部的人口大省、文化大省、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居中国第三位，北方第一位。泰国是东盟第三大经济体。我们愿在中泰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全面加强与泰国地方的深度合作，为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蒙坤素拉沙扎高度评价山东与泰国交流合作取得的务实成效。他表示，双方有着很好的合作基础与发展前景，将积极推动双方在友城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副省长孙喜民参加。
1: 山东台

0: 消息，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带队就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领办督办的加快培育壮大我省新兴支柱产业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协商。葛慧君到济钢集团济南卫星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实地了解济南卫星总装基地运行和济钢集团航天制造产品生产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提案承办单位负责同志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代表致公党省委会负责同志及相关提案者分别提出意见建议，省委省政府督查办负责同志介绍督办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葛慧君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对提案建议的落实和成果转化持续跟踪，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举措。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要继续关注我省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助推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参加。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山东各地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集中开展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弘扬抗战精神。请听报道。
2: 我们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我省各地多所学校将纪念活动与红色教育结合起来，德州、滨州、菏泽等地开展红色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通过党史宣讲、国防科普、实操体验等，重温抗战历史，讲述强军故事，传递爱国情怀。菏泽市定陶区第三实验小学学生王怡萌：
3: 正是无数英雄不怕牺牲，我们才能拥有现在和平幸福的生活。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牢记历史，传承抗战精神，勤奋读书，奋勇向上，不辜负革命先烈的付出。
2: 聊城冠县学校师生走进62烈士纪念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大家鞠躬致敬，参观展馆，感悟伟大抗战精神。聊城市冠县62烈士纪念馆馆长宋金鹏：
4: 就是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实地感悟革命历史，树牢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
2: 在日照市图书馆聆听英烈故事，弘扬抗战精神主题讲座如期举办。山东省红色宣讲团成员辛崇法现场讲述抗日英烈的英勇事迹，不少市民带着孩子专程到场参与。市民王帆：
5: 在这次特殊的讲座中，我深刻感受到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告诉我们更要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2: 在威海首个党小组诞生地，党员干部、青少年、退役军人走进初心1932红色印记馆，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手稿史料，展现了90多年前威海革命火种萌芽点燃的峥嵘岁月。威海最美退役军人李建忠：
6: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所以我经常到展馆来给孩子们讲过去的故事，讲老一辈革命者在艰苦岁月里是如何坚持信仰，默默奉献，让红色记忆代代相传。
0: 近年来，山东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但风光等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给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储能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支撑。请听报道。
1: 眼下，作为山东省重点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泰安二期抽水蓄能电站正加紧建设，总投资

0: 电，完成能量释放。
1: 利用势能发电要有合适的水库和距离落差。泰安徂来山的上下库水平距离约3公里，有460米的落差，地形优势得天独厚。山东省1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速构建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为当地明确了建设千万千瓦级储能基地的差异化路线。泰安市能源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程乐宁：
2: 到2030年全省储能装机预计将达到3000万千瓦，泰安市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1000万千瓦级，年可发电110亿千瓦时以上，能够支撑山东电网5000万千瓦以上的新能源装机容量。
1: 在山体内开展地下施工作业，排水廊道是化解地下水压、疏导山体渗水不可或缺的安全屏障。受地下空间制约，这条排水廊道采用螺旋式布局，既能分层疏导山体地下水，又能实现水压逐级下台阶式泄压。但螺旋走线也让施工难度陡增，廊道极限转弯半径仅有30米。国网新源山东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部输水发电系统工程标段负责人郝德义：
3: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选用直径只有3.53米的敞开式硬岩隧道掘进机泰问号，它和盾构机很像，但它更适合在完整坚硬的岩体中作业，相比于爆破来说效率更高，质量更好，创下连续3个月单月掘进进尺突破400米的施工记录。
1: 新装备的投用让电站建设进一步提速，但对于这个超级充电宝来说，只满足容量要求还不够，绿电入网波动性大，新型电站必须要有随叫随到的响应能力，才能快速削峰填谷。
0: 整套能量转化的核心就是这台巨型转子，它如同发电机组的心脏。一期工程使用的是定速机组，响应速度需要1分钟，而二期工程搭载的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套变速机组，响应速度快的根本感觉不到。
1: 国网新源山东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机电部主任张希克：
4: 全新的变速机组响应速度更快，功率调节可在毫秒之间完成，同时调节的精度也更精细，能较为准确地匹配电网细微符合波动，实现无感调频，精准调压。
1: 今年山东提出22条支持新能源消纳的硬措施，全力保障新能源高水平利用。在烟台、威海等地，电化学、压缩空气等新型储能项目也在加紧布局。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2亿千瓦左右，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要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加快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行动，因地制宜探索特色服务路径，持续织密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打通民生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近年来，按照五有三提升标准，德州市全面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改造升级，统一配齐诊疗设施，规范诊室功能分区，同时常态化开展基层医务人员线上线下业务培训，推动基层就医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德州市毛庄村卫生室市长穆晓光：
6: 这两年我们卫生室啊，各类功能不断完善，诊疗设施不断增加，药品种类啊也从原来的100多种增至现在300多种，能够满足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等慢性患者的需求，能够提高更好的服务。
5: 在日照五连，当地在提升卫生服务硬件的基础上，着力强化公共卫生管理，依托健康日照信息化平台，动态维护41.43万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组织家庭医生定期上门随访，为群众监测血压、血糖、做实做细慢性病全流程管理，实现小病不出村，健康有人管。五连县石场乡徐家山庄村村民胡乃年：
7: 现在我们村的卫生室设备什么都有了，抗震被竖起了，确实省事，确实好。
5: 针对老年群体的健康养老需求，威海乳山市深耕医养融合模式，加快推进滨海旅居康养重点项目，打造集医疗、康复、养老于一体的康养服务中心。中心组建多学科专业照护团队，精准匹配失能、半失能以及自理老人的差异化需求，搭建全域医养联合体。乳山市卫生健康局医政科科长孙海霞：
8: 我们在市人民医院成立医疗康养服务中心，统筹管理。

0: 全市的医养资源，搭建一体化信息平台，实现医疗与养老的无缝衔接，全面提升全市老年人健康服务可及性与优质化水平。
1: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聊城市东阿县依托数字化改革，将优质县级医疗资源下沉到乡村一线，当地搭建医共体云平台，打造远程审方、远程影像等六大资源共享中心，基层村级开具处方，县级药师在线审核，乡镇拍摄影像片，县级专家远程诊断，检查结果全县互认，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县级医院同质的诊疗服务。东阿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县疾控局局长葛聪：
2: 通过医共体建设，上级专家坐诊，大型设备的下沉与远程会诊，将先进的医疗理念引入我院，让我们的医疗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1: 截至目前，我省开展的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提质提效三年行动，今年年底将实现全覆盖，县乡村三级医疗保健网更加坚实。下一步，山东还将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扩充基层健康服务供给，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3: 前不久，山东省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制造百个重点建设应用场景、百个重点推广垂直领域大模型名单，日照市11个项目入选。请听报道。
4: 近年来，日照市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先锋应用建设钢铁工业方向，围绕工艺自调优、智能化排产和预测性维护等重点环节打造示范场景。日照钢铁 AI 辅助高炉炼铁配料智能优化、 AI 辅助智能排产等七个场景入选省首批100个重点建设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场景，数量居全省第一梯队。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系统处副处长董书恩：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数据幕墙背后连接着的是超过100万个实时数据，它汇集了生产全流程的核心数据，我们则依靠近1000多个智能模型实现了生产的自动组织。
4: 与此同时，围绕产业民生治理领域，日照市有四个大模型入选省首批100个重点推广垂直领域大模型。瑞航低空聚焦低空经济领域，打造多模态大模型，可规划低空航线，开展铁路沿线设备巡检等，支撑低空产业与轨道交通运维智能化升级。山东瑞航低空产业有限公司平台业务部部长张慧莹：
6: 我们凭借自有 AI 语料库资源优势，联合中科院相关科研团队，集中攻坚瑞航低空多模态大模型的研发与体系构建，推动低空由传统粗放式的管理向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全域管控迭代升级。
4: 日照市将锚定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方向，聚焦钢铁、汽车、港口等特色优势赛道，引导炼铸企业加快研发垂域大模型，建设高质量语料库，持续动态更新场景和能力供需两张清单，加快建设省级制造业领域 AI 能力中心，畅通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落地应用渠道。
7: 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聊城市冠县新集镇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积极探索特色种植新赛道，通过规模化、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带动村民就地就业增收。请听报道。
8: 走进聊城冠县新集镇赵庄村中药材种植地，绿意盎然的中药材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除草管护。今年赵庄村首次规模化试水中药材种植，村里精选白竹和大青叶优质品种，集中种植面积30亩。冠县新集镇赵庄网格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9: 这个白竹呢是效益高，我们做长线，大青叶当年采收见成效，预计啊每亩能增产2000元，带动啊群众参与，真正做到集体增收，集体收入啊都用于修路、人居环境，村民啊共享发展红利。
8: 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赵庄村流转村内640亩土地，其中610亩种植玉米、小麦常规作物，整合村内连片土地30亩，统一种植10亩白竹、20亩大青叶两类中药材，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全程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管护、统一对接市场，有效降低种植风险，保障产业稳定发展。村民刘广利：
10: 现在把地入股了，每亩地占股1成股，年底

0: 平时除草打药采收，一年挣万块钱，在家门口干活，顾家挣钱，还有分红。
1: 近年来，冠县新集镇坚持因地制宜、一村一品，鼓励各村探索特色种植新模式。除中药材种植外，葫芦、地瓜、黑玉米、绿小麦等特色作物也在全镇各村有序试点推广。目前，全镇特色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多元化特色农业产业格局逐步成型。冠县新集镇分管农业副镇长曹洪涛：
2: 我们坚持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群众模式，既盘活了土地，带动了群众，也积累了一批可复制的技术经验。我镇将系统总结各村实践经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推动特色种植真正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硬支撑。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开幕，本届展会设置具身智能、集成电路等专业展。山东以制造齐鲁、筑梦空天为主题设独立展区，85个展位集中展示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领域专精特新企业的硬核产品，成为展会亮点。
4: 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将于9月4号到6号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红岛馆举办。展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规划六大展区，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邀请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本届电博会深度对接城市产业布局，一系列首次值得期待。首次将智慧康养纳入展览体系，首次设立专精特新专区，首次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多款产品首次公开亮相。从展区到展品，从线下到线上，锚定消费电子与 AI 产业年度风向标。
3: 近日，一艘国产清洁能源滚装船在烟台港带货交付，装载884台商品车首航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这是烟台港近年首次在滚装新船交付航程中同步运输国际中转商品车，标志着这一创新模式常态化落地。目前，烟台港已开通16条外贸固定航线，服务覆盖全球3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2026济南全程马拉松和国际马联2026年国际马术场地障碍赛暨济南公开赛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介绍比赛筹备进展。2026济南全程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鸣枪开赛，赛事规模25000人。截至目前，总报名人数91930人，再创新高，覆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及14个国家和地区。赛事起终点设置在济南奥体中心，赛道向东拓展，覆盖历下区、历城区、高新区，串联多处城市地标。本次赛事拓宽奖金覆盖范围，设置人生首马专属奖励等特殊奖励，兼顾专业竞技比拼与大众自我突破。国际马联2026年国际马术场地障碍赛暨济南公开赛将于9月11号至13号开赛，总奖金80万元，设置8个竞赛级别。赛事创新推出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经济，凭赛事票根即可享受文旅、餐饮、零售等消费红利。目前赛事门票已在大麦网、闪电新闻客户端上线。
3: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2026年 U15 女子垒球亚洲杯赛事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 U15 女子垒球亚洲杯赛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在威海开赛，届时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运动员将齐聚威海，捧杯筑梦，争夺2027年 U15 女子垒球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 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7到30度，德州晴转多云15到30度，聊城晴转多云18到32度，泰安晴16到32度，菏泽晴18到30度，枣庄晴19到31度，济宁晴15到33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30度，日照晴19到28度，青岛晴21到30度，烟台晴24到28度，威海晴23到28度，潍坊晴转多云18到29度，淄博晴转多云15到30度，滨州晴17到30度，东营晴19到30度，济南晴17到30度。
3: 海上大风警报，三号夜间北风，黄海中部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五到六级。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见多云。三号夜间北风，黄海中部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五到六级。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四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德州、菏泽、济宁、临沂、日照、聊城、枣庄、淄博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4: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彭博文科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星辉耀全城，我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界。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公价银突然增幅这么大，稍加分析就能推断得出，这是冯宝利用李太后爱子之心而又不安织造内情，故狮子大张口，好从中捞取大把的银子。这事情若发生在别人身上，张居正早就使出了霹雳手段，但对冯宝他却不得不谨慎从事。秉持朝纲者，若不懂投鼠忌器的道理，一味意气用事，到头来不仅祸及其身，且设计寻意腐败。因此对处理这件事情的分寸感的把握，张居正心中有数。最终这件事情的圆满解决，他必须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朱恒离任致仕，二是杭州织造局的用银额度必须大幅降低。张居正闷葫芦似的坐在那里想了半天，冯宝枯坐难挨，正没排遣处，忽然一名小内侍冒冒失失的从外头闯了进来。冯宝认出这是李太后身边的管事牌子王三，便问他，
1: 你跑来干嘛？
0: 王三向两位大人行过参见之礼，然后垂手说道，
1: 老公公，太后让奴才来传个话。说吧。宫里头钟鼓司的那些戏文太后都听腻了，他老人家听说京城里头有个叫张九郎的，一张嘴有绝活，叫得出百鸟投林，便要老公公安排张九郎进宫表演。
0: 王三说完就走了。冯宝瞄着他的背影一笑，对刚刚回过神来的张居正说道，
1: 张先生，老夫不能在此久坐了，太后要听张九郎的口技，老夫这就去安排。
2: 啊，张九郎的口技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未曾听过。
0: 张居正目光悠悠一闪，笑了笑，
2: 太后倒是满会欣赏。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食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

0: 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泾河区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3: 使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4: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6: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5: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7: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8: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9: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8: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1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4: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10: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4: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

0: 心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纳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2: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中。

0: 鹏、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是彭博。
4: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全省低碳减排专题工作会议召开，强调纵深推进低碳减排工作落地落实，以扎实成效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领舞讲话周乃祥主持。
4: 省领导带头参加2026年慈心一日捐活动。
6: 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周乃祥主持并讲话。
4: 深耕细分赛道，汇聚强劲动能，山东食品产业连续37年领跑全国。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枝叶总观情专栏关注，为赶时间的人撑起一把保护伞。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全省低碳减排专题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0: 式精神，深刻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既抓经济发展，也抓低碳减排，紧盯关键环节，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赢低碳减排这场硬仗，确保经济发展目标与低碳减排目标协同推进，共同实现。要加快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全面淘汰低效亚临界机组，切实提高效率，降低能耗。要建立和完善石油化工、煤化工行业标杆能耗，推动核心工艺装置节能降碳改造。要加快老旧柴油货车淘汰，强化污染防控，提高新能源车渗透率，加强再用车日常监管。要着力降低钢铁、有色等行业碳排放强度，加快推进生产流程低碳化改造，加大清洁能源使用比例。要着力加强城市污染源排查治理，严格标准，加快推进减排项目进度，加强烟花爆竹管控、扬尘防治等工作。要制定好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提速新能源开发建设，大力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加快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切实提升节能降碳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查考核，确保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以扎实成效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山东台消息，近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机关举行2026年慈心一日捐活动。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等省领导同志带头参加捐款活动，广大机关干部职工踊跃捐款。慈心一日捐是我省重要的慈善品牌活动，自2004年开展以来，在扶危济困、应急救灾、助力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社会弘扬了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再部署再推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并讲话。周乃祥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要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稳住合理投资规模，挖掘释放消费潜能，促进外贸稳量提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
1: 山东台消息，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二号下午在山东大厦会见来鲁出席亚太民间社会会议的泰国国会副主席兼上议长蒙坤素拉沙扎一行。葛慧君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客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山东是中国东部的人口大省、文化大省、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居中国第三位，北方第一位。泰国是东盟第三大经济体。我们愿在中泰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全面加强与泰国地方的深度合作，为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蒙坤素拉沙扎高度评价山东与泰国交流合作取得的务实成效。他表示，双方有着很好的合作基础与发展前景，将积极推动双方在友城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副省长孙喜民参加。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带队就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领办督办的加快培育壮大我省新兴支柱产业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协商。葛慧君到济钢集团济南卫星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生产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提案承办单位负责同志介绍提案办理情况， 提案者代表、致公党省委会负责同志及相关提案者分别提出意见建议。省委省政府督查办负责同志介绍督办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分别发言，并与提案承办单位互动交流。葛慧军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对提案建议的落实和成果转化持续跟踪，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举措。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要继续关注我省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助推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参加。
1: 山东食品产业营收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是全国唯一食品工业营收突破万亿的省份。这个舌尖上的第一不光规模大，还在往潮牌转型，在许多小众赛道闯出了大市场。请听报道。
2: 近日，山东美伦食品成功交付一批来自中东的 7.2 吨定制冰淇淋订单，这是企业在该区域市场的第一单。山东美伦食品有限公司新渠道业务主管郭永刚：
3: 虽然订单量不是很大，产品呢还是我们没有生产过的一个新品，但是我们考虑到这是一次打开中东市场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还是决定接下了这个订单。
2: 中东地区全年高温炎热，冰淇淋属于四季刚需消费品，当地消费者拥有独特口味偏好。为适配他们的需求，美伦食品迅速组建专项研发团队，精准对接客户定制需求。山东美伦食品有限公司研发专员李科新
4: 先后为客户提供了10余款的样品，反馈结果不是口味太甜，就是风味太淡，接连被打回来了3次。
2: 历经近一个月反复调试，企业最终敲定3款适配当地饮食习惯的定制产品。为保障跨境交付顺畅，当地海关也靠前精准服务，助力企业打通出口全流程。淄博海关查检二科科长尹小燕
5: 确定了关键的质量控制点，讲解了出口申报、检验检疫证书申领这些流程，梳理了申报时注意的一些事项，企业就高效地完成了属地查检和健康证书的申领，保证了这个货物零延误顺利发运。
2: 不断寻求海外市场突破口，美伦食品还投入2000万元推进智能化产线升级与设备更新，夯实100余种冰淇淋单品的生产实力。山东美伦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曹培珍：
6: 为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消费习惯、口味偏好和准入标准，加大研发力度、品质管控和品牌建设力度，力争15-5期间整体营收年均增长10%以上。
2: 深耕细分赛道，创新产品供给，山东食品企业不断突围破局新的市场。山东可漾饮料聚焦中式草本养生赛道，深耕红豆原料深加工领域16年，实现传统原料向高端饮品的转型升级。近期他们成功斩获韩国200万元红豆薏米水出口订单，顺利打开东亚市场。山东可漾饮料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乃新：
7: 我们是抓住了消费者对食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的趋势，在配料上做足了加减法，像做加法、加钙、加膳食纤维等，做减法、减糖、减色素、减防腐剂等，目前出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0余个国家。
2: 依托多年红豆全产业链积淀，企业攻克行业技术难题，将传统加工产生的红豆水废水通过专利萃取技术提纯优化，保留有益微量元素，去除杂质淀粉，构建起难以复制的技术壁垒，成长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山东可漾饮料有限公司研发生产中心部长贾新刚：
8: 从红豆馅料到饮料的生产，绝不是简单的上一条生产线那么简单，而是从种植基地的选择、豆子品种的选择，到收割、到运输、到储存，全产业链的融合贯通。
2: 有了全产业链硬核技术支撑，企业研发推出的中式草本饮品在2024年迅速成功出圈，成为亿元级明星单品。企业顺势而为，投资 1.2 亿元推进二期扩产项目建设。一个个细分企业的突围，汇聚成山东食品工业稳增长的强劲动能。今年1至7月，山东规上食品工业营收达7800亿元，同比增长 5.5%， 高于全国 3.9%，对全省规上工业营收增长贡献率达 13.8%， 产品韧性持续凸显。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产业处处长赵宇：
9: 加快引导供给体系， 从生产更多转向生产更对更好，从卖产品向卖品

0: 卖生活方式转变，以品牌溢价带动单价提升和市场扩围，持续为山东食品工业拓展出更大价值增长空间。
1: 今年国家出台了首个专门针对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文件，围绕合法权益保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作出部署。山东聚焦新就业群体健康保障这一极难筹盼，从制度层面健全健康体检、职业伤害保障机制，为千万城市赶路人筑牢健康防线，守住权益底线，让他们扎根城市安心奋斗。请听报道。
2: 这是我干外卖五年以来第一次有这个全面的系统性的体检单了。
3: 王宗开今年56岁，拿着这张涵盖10个项目的体检单，他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在他的印象里，只有在办理健康证时才做过基础健康筛查。
2: 血细胞分析这个做过，这个血脂也做过，其他的心电图没做过。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3: 在山东，外卖快递骑手大约有65万人，他们三餐跟着订单走，作息随着客流调，高强度骑行，饮食不规律是常态。不是他们不关心自己的健康，而是要拿出金钱和时间定期体检，大多数不舍得。肥城市京东秒送外卖员付美玲，
4: 去医院检查少说的话也得大几百大几千的，有时候就不太愿意去，比较忙，有时候说实话去的话耽误一上午一下午的话也是影响干活。
3: 肥城市京东秒送站长滕泽林，
5: 骑手这个行业嘛，本来说实在的就是多劳多得的一个行业，还是主要是以挣钱为主。
3: 他们的顾虑需要制度来托底，肥城市给出的探索是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7家骑手医院，推出多项专属服务，其中骑手药箱、免费简易外伤处理等精准契合骑手们的需求。中共肥城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赵金生，
6: 传统的就业流程比较繁琐，耗时也长，很多人的小病硬抗，大病拖延。我们选择呢以医疗为切口啊，就是因为这是骑手们最迫切的需求，从健康入手呢，政策的温度感受呢也最直接。
3: 骑手医院还瞄准他们长期骑行、频繁爬楼、腰腿易劳损的职业特点，量身定制体检套餐，并实行5折优惠。肥城市新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骑手医院健康驿站主任李哲，
7: 比如说腰椎、膝盖的第二检查，这些套餐呢是经过我们查体科、检验科、放射科多个科室进行研判，最后讨论定下来的，就是针对于骑手他的工作环境量身定制的。
3: 但体检毕竟需要时间，为尽可能的压缩时间流程，肥城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体检可以分批次完成，联合高德地图上线骑手医院精准导航，并与外卖平台实现位置联动共享。肥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投诉中心副主任明金峰，
8: 把这个骑手医院在这个骑手的这个地图上进行标注，这么一个骑手在送单的过程中能够了解身边的骑手医院距离自己有多远，这个提供服务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提供服务的项目现在都能看到。
3: 位置联动的好处是骑手们在送单间隙就可以插空体检，王宗开就这样用3天时间完成了全部体检项目。
2: 这也是政府部门认可的，这也是算是个社会福利吧，我们不来这个福利就也就对我们来说浪费了，所以说我们理所当然的要来啊，这里还有优惠，也和花钱还少还方便。
3: 体检重在事前预防，而对于新就业群体在工作途中的受伤风险，山东也有保障措施。外卖骑手孙永超去年11月在送餐途中与三轮车相撞，造成左脚趾骨骨折，被鉴定为10级伤残。这次治疗他仅承担了20%的费用，前不久他还领取了2万多元补助金。德州市顺丰同城外卖员孙永超，
9: 不敢想，根本就不敢想，没想到能拿这么多，现在保障啥都上来了。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托平台，就业模式灵活，用工关系多元。目前的工伤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固定劳动关系基础之上，对他们不适用。过去遇到意外，从业者主要依靠平台去与肇事者协商。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科长李宝栋，
10: 他一个人可能供职于很多平台，不隶属于任何一家，他们也不是工资收入，是这个佣金收入，劳动关系不典型，没有纳入咱社保体系，外卖公司保障力度和幅度它远没有咱社会保险的力度幅度大。
3: 为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享受城市发展成果，国家自2024年就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保障制度，山东经过积极争取，于2025年启动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设计了按日

0: 汉堡按单计费的缴费模式，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李宝栋，
1: 按照从业人员他从事的岗位的风险程度收费啊，比如说即时配送行业，每单几分钱，按单收费，干一单保一单，每单必保。从业人员如果发生意外事故的话，可以通过平台企业内部的 APP 一键报案，直接连到我们的人社系统里边来。
0: 新政策将从业者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发生的摔伤、交通事故、外力磕碰等常见职业伤害均纳入保障范围。如果发生意外，还可以申领康复费、生活护理费等费用。德州市顺丰同城站长谢立业，
2: 该承担的还得承担一下，对我们管理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啊！他就感觉，哎呀，公司也拿我们当自己人了，是吧？关系。

0: 努力的跑下去，哪怕为这个城市贡献一份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为晚上下班比较晚的人送上一口热乎饭，为生病的人送上一份急需的药。
1: 山东台短评，以心暖心，让新就业群体有保障有奔头。新就业群体撑起城市日常运转，他们的健康与权益是民生保障不能落下的角落，这就需要各级各部门立足他们的实际难处，想办法创新体制机制，用制度温度守护万千城市赶路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不断织密保障网，才能让他们共享时代发展的红利。生活有奔头，也让我们的城市拥有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温情。
2: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山东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缅怀抗战英烈，赓续红色血脉，汇聚强国复兴的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3: 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我省各地多所学校将纪念活动与红色教育结合起来，德州、滨州、菏泽等地开展红色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通过党史宣讲、国防科普、实操体验等，重温抗战历史，讲述强军故事，传递爱国情怀。菏泽市定陶区第三实验小学学生王怡萌：
4: 正是无数英雄不怕牺牲，我们才能拥有现在和平幸福的生活。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牢记历史，传承抗战精神，勤奋读书，奋勇向上，不辜负革命先烈的付出。
3: 聊城冠县学校师生走进62烈士纪念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大家鞠躬致敬，参观展馆，感悟伟大抗战精神。聊城市冠县62烈士纪念馆馆长宋金鹏：
5: 就是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实地感悟革命历史，树牢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
3: 在日照市图书馆聆听英烈故事，弘扬抗战精神主题讲座如期举办。山东省红色宣讲团成员辛崇法现场讲述抗日英烈的英勇事迹，不少市民带着孩子专程到场参与。市民王帆：
6: 在这次特殊的讲座中，我深刻感受到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告诉我们更要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3: 在危害党员干部、青少年、退役军人走进初心1932红色印记馆，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手稿史料，展现了危害革命火种萌芽点燃的峥嵘岁月。危害最美退役军人李建忠：
7: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所以我经常到展馆来给孩子们讲过去的故事，让红色记忆代代相传。
1: 青岛市持续推进企业出海服务一类式改革，通过整合政务资源与专业力量，为出海企业提供从风险预警到落地运营的全周期服务。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8: 面对海外市场的机遇与挑战，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常面临政策信息不对称、合规风险复杂等实际困难。对此，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主动破题，探索推出企业出海服务一类式改革，聚焦企业全周期需求，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综合服务。某国际教育企业相关负责人岳宗斌：
9: 我们想在泰国汇聚一个分校，但是呢，我们在劳动用工财税制度这些方面呢，我们比较缺乏风险研判，因为这些问题它比较环环相扣单靠我们企业自身的力量，我们很难全部理清。
8: 企业的难题就是改革的发力点。针对企业出海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实际需求，青岛的一类式服务迅速响应，精准施策。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服务四处处长刘启武：
10: 依托企业出海服务一类式工作机制，协调专业机构协助梳理外派人员工作签证办理流程，明确登记税、企业所得税及代扣代缴义务边界。
8: 企业出海服务一类式从企业视角出发，聚焦对外投资高频事项，整合政务服务和专业资源，帮助企业找到了对症的解题思路，提前介入风险预警，降低了企业的试错成本，让企业切实感受到青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的实效，
10: 有效破解出海企业不敢出、不会出、出不去等难题。改革推出以来，服务出海企业已达24家。
2: 请听简讯。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

0: 企业博览会昨天在广州开幕。本届展会设置具身智能、集成电路等专业展。山东以制造齐鲁筑梦空天为主题设独立展区，85个展位集中展示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领域专精特新企业的硬核产品，成为展会亮点。
1: 2026济南全程马拉松和国际马联2026年国际马术场地障碍赛暨济南公开赛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介绍各项赛事筹备进展。2026济南全程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鸣枪开赛，赛事规模25000人，截至目前总报名人数91930人，再创新高。国际马联2026年国际马术场地障碍赛暨济南公开赛将于9月11号至13号开赛，赛事创新推出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经济，凭赛事票根即可享受文旅、餐饮、零售等消费红利。目前赛事门票已在大麦网、闪电新闻客户端上线。
0: 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将于9月4号到6号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红岛馆举办，展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规划六大展区，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邀请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
1: 时值开学季，日前青岛市崂山区疾控中心走进中国海洋大学为5000余名新生开展常见传染病防控专题培训，重点讲解了北方季节性呼吸道传染病、沿海地区食源性疾病的诱因与预防办法等常识。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四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鲁西北地区四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31到19度。德州多云，30到14度，聊城多云转晴，32到19度，泰安晴，32到19度，菏泽晴，30到19度，枣庄晴，30到20度，济宁晴，33到15度，临沂晴，30到19度，日照晴，28到21度，青岛晴，30到22度，烟台多云，28到22度，威海晴转多云，28到22度，潍坊多云，30到20度，淄博晴，31到19度，滨州多云转晴，30到18度，东营晴转多云，30到21度，济南晴，31到19度。
1: 海上大风警报，四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4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见多云，黄海中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偏东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7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5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德州、菏泽、济宁、临沂、聊城、日照、枣庄、淄博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

0: 房顶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
1: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全网超百万粉丝的博主林云行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视频，说自己入住杭州某国际连锁品牌酒店的时候，因为房间内多处卫生不达标，要求保洁人员重新打扫。保洁员倒是来了，但是视频显示，保洁员进入房间后，不仅用清洁过马桶内壁的刷子清洗马桶坐垫，打扫完毕后又用马桶的水洗手，而后整理床单和枕头。一系列的行为让博主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儿搁谁身上也接受不了吧。花了将近千元一晚的房费入住国际连锁酒店，看中的就是品牌背书下的卫生与安全，买的是一份可以预期的安心感。可是博主拍下的一幕幕却着实颠覆了大众对于中高端酒店的认知，也直击了住宿卫生安全的底线。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不干不净的操作竟然是在顾客因为房间卫生堪忧要求重新打扫后，当着顾客的面发生的。这足以说明保洁人员早就习惯了如此操作，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要么就是这家酒店的保洁流程根本不存在规范两个字，要么就是工作培训走过场，日常操作没约束，在顾客眼皮子底下都能做出这种离谱的行为，那么客人不在场的时候，客房清洁又会潦草到何种地步呢？您真不敢往下细想。更令人寒心的是事发后酒店方的应对姿态。客房管家那句马桶水箱里有干净水的诡辩，既缺乏常识，更侮辱顾客的智商。而工作人员后续不太了解肯定不会出现的推辞，更是典型的危机公关的逃避症。这就是背着牛头不认脏呢。面对实锤的视频，企业的第一反应不是认错整改，而是习惯性的否认和甩锅。这种态度比卫生问题本身更伤人心，更消耗公众的信任。真正的高端酒店永远应该以最严格、最不可妥协的卫生标准来自我要求，而不是被顾客抓包以后拿出高级的话术来搪塞。希望这一回的曝光不只是又一次热闹的网络讨论，而能真正推动行业整改、保洁乱象、补齐卫生短板，让住宿的安心感不再成为一种奢望。9月1号，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交600元请保洁去打扫教室的卫生。一位学生妈妈在群里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随后呢，他就被老师单独禁言。这位家长表示，自己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的权利？他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西昌市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说，

相关业务股市将对此事进行核查。目前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还有待当地教育部门去核实。但是这样一件群内发生的小事儿，却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说明它戳中了很多家长内心的痛点。表面上看，是因为要不要分摊600元请保洁产生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暴露出来的是家校之间权责边界模糊、班级群管理失当、家长内心公平焦虑等深层的问题。首先，教室保洁到底该不该外包呢？这其实是个不算问题的老问题。教育部的规定明明白白，一到二年级的孩子应该完成居室、教室等卫生保洁整理与收纳等工作，扫地、擦桌子、整理教室，让孩子在劳动中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学会使用工具，学会分工协作，培养集体荣誉感和自理的能力，比任何书本上的说教都更鲜活具体。家长众筹保洁，相当于把孩子的劳动课也外包了，将本来应该由孩子自己完成的成长课程变成了可以用金钱购买的服务，长此以往只会让孩子丧失劳动意识，滋生骄骄二气，与立德树人的教育初衷那是背道而驰。那位提出反对意见的妈妈所说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话糙理儿不糙，说出了很多家长的真实感受。再者，这钱该不该由家长来出？教室是教学场所，环境卫生的维护需要全体师生一起支持，也是学校办学应当承担的后勤责任，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转嫁到家长们身上。而真正引爆舆论让网友炸锅的，其实是老师单独禁言的操作。这位提出异议的妈妈虽然话说的有些情绪化，但是并没有辱骂，也没有闹事儿，至于被老师一键禁言吗？这就等于在群内公开表态，不欢迎不同意见，孤立说真话的人。这样的家长群不但无助于沟通，反而让人闹心，使人寒心。堵上家长的嘴，寒的是家长们的心，截断的是家校沟通的路。家校群是家校关系的一面镜子，是家校沟通的重要渠道，采取禁言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家长又怎么能对学校有信任呢？如果连一句质疑都容不下，那么家校共育又从何说起呢？据大河报9月2号报道，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阳生在开学典礼上提到，曾经有一名新生因为不满与录取排名相差较大的同学同住而提出退学。他是2600名，我是260名，怎么可以住在一个房间学习呢？校长徐阳生的反应倒是一点不含糊，半年或者一年以后谁学得更好还不一定呢。这事儿之所以引发热议，不只是因为一句令人错愕的话，更因为它暴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误区，把考试排名当成了人的等级。一间宿舍难道也要按分数排位置吗？实际上，高考排名可以决定一时的录取结果，却不能证明一个人的能力、品行和未来，更不能成为挑选室友的标准。进入同一所大学，坐进同一间教室，本来就意味着大家站上了新的起跑线。如果第260名天然就比第2600名高一等，那么大学还有什么必要进行四年教育，直接按入学成绩发毕业证，不更省事儿吗？这种优越感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分数高就代表一切，家长比较成绩，学校追逐升学率，社会呢又习惯用名次和学历快速衡量一个人。考得好的人容易把一次胜出当成永久领先，考得不理想的人则可能把一次失利视为终身标签。当分数从学习评价变成了身份标价，教育培养的可能不是自信，而是傲慢与自卑的一体两面。大学要首先拆掉这张排名表，

0: 学教育的意义不是替高考延长赛道，而是让年轻人看到人生还有合作能力、责任意识、创造精神和待人修养等更多尺度。学校既要告诉学生，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也要通过混合住宿、团队项目和校园活动，让不同地区、不同经历的学生真正相处。只有在与差异相遇的时候，人才可能认清自己的长处和局限。大学宿舍不是按成绩划分的等级包厢，而是年轻人学习平等、尊重与合作的第一间课堂。放下过去的名次，才能真正开始大学生活，看得见别人的价值，这才算是迈出了成长的第一步。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来听报道。
4: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5: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4: 黄林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5: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将这项为民服务实事办好、好事办好。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家长和孩子关切的与疫苗接种有关的问题，近期已通过国家疾控局、中国疾控中心的官网、官微等进行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也请各位家长注意辨别，不被网络不实信息误导，及时带领适龄儿童接种疫苗。
3: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疾控专家表示，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 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种植接种流感疫苗。
2: 国家疾控局昨天还透露，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
3: 这两天各地的中小学都迎来了开学季，家长们也都忙活着给孩子们置办开学行头。除了常见的文具、书包、校服等等，孩子们的学习桌椅最近也成了很多家庭开学采购单上的大件儿。如今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保护，所以商家也瞅准了这点需求，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到底是真的实用还是营销的噱头？选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来避开营销套路，选到实实在在的功能和东西？来听央广的报道。
6: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7: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6: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8: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6: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9: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6: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9: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到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
6: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的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9: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6: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9: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 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2: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暨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有效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守护了民生消费安全。
3: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积极锻造新质生产力，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作为资本市场重要成长板块，科创板、创业板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明显，其中科创板公司营收增速近40%，净利润增长4.4倍，创业板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2.3%，净利润同比增长32.7%。
2: 长期以来，不少基金投资者都有一个困惑，明明行情在涨，但是自己的账户收益为什么不尽如人意呢？为了将投资者真实回报透明化，聚焦持有人真实收益的一个全新的指标，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首次完整亮相今年的公募基金半年报。那么这把全新的行业标尺能否真正破解基金赚钱而基民不赚钱的痛点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10: 如果我们把公募基金市场比作一座大型运动场，过去多年，赛场的计分板只记录基金的比赛成绩，也就是净值涨幅、年度排名、管理规模，但这块计分板从来没有记录过观众的体验。千万普通投资者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离场、最终是否获利，长期藏在后台数据里，不公开、不透明，这也造就了公募基金行业多年的结构性矛盾。基金靠专业投资实现净值增长，赚取管理费是赢的一方，但大量普通投资者因为追涨杀跌、高位跟风、短期频繁交易，最终落得亏损或微利，成为空看收益难落袋的一方。今年5月1日，公募基金信息披露新规正式实施，补上了这一制度空白。新规明确要求，成立满一年的主动权益基金必须在年报、半年报中强制披露近一年盈利投资者人数占比。简单来说，他不再只看基金赚不赚钱，更要看买他的普通人到底多少人真正赚到了钱。公募基金首次公开亮晒基民真实盈亏账单，这也是本次半年报最大的行业看点。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庄子凯观察，在首次披露的盈利投资者占比指标中，市场头部优质产品表现亮眼，超半数主动权益基金的盈利投资者占比超过90%。
11: 这个指标其实衡量的是穿透到每位投资者，就每一个持有过这只基金的人，他到底是赚钱还是不赚钱的。跟过去我们看这个基金收益率不一样，它落实到每一个投资者身上。从目前来看啊，这个指标因为是截至到这个0630的，是在市场一个高点，其实目前看这个成绩单其实是非常的亮眼的，很多这个投资者盈利占比可以达到90%多以上。
10: 不过该指标并非简单的好坏评判标准，存在明确的统计特点与市场属性。庄子凯也进一步拆解分析，给出实操选基建议。
11: 首先它是一个盈利的比率，它不太关注它每位投资者到底赚了是多是少，它只是到底有没有实现这个正收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可能跟区间内的一个市场环境有关。我们对于这个指标的一些分析啊，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在收益率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一些低波动或者低回撤，就风险控制做得比较好的、业绩表现比较平稳的基金，它这个指标会表现得比较好。投资者也不要只关注这个基金到底涨得有多高，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波动和回撤。
10: 业内分析，行业数据分化反差也比较突出，一些赛道型、热点型基金短期净值涨幅可观，历史业绩亮眼，盈利投资者占比却大幅偏低。个别净值大幅走高的基金，实际盈利持有人占比甚至不足20%，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 每当市场热点行情火爆时，不少散户被短期暴涨的收益打动，跟风在高位买入基金。而市场行情切换快，波动调整时，基金靠着长期投资布局，慢慢能修复净值，重回上涨通道。但投资者高位买入的持仓成本却没办法随之降低。全新披露指标的落地，彻底重塑了公募行业的发展逻辑，推动行业告别重产品。

0: 用户的粗放发展模式。今后评判一支基金的综合实力、客户服务、长期陪伴、投资者理性引导能力成为全新的核心考核维度。以往行业依靠造势引流、高位打造爆款、忽视持有人风险提示的运作模式，将被公开透明的投资者盈亏数据持续约束，逐步被市场淘汰。东兴证券投资顾问应芳芳建议，
1: 盈利投资者占比呢，是对传统净值评价体系最关键的补充和升级，而这项新规最大的价值也在于倒逼行业回归代客理财的本源，把持有人真实收益放在更核心的位置。基金业绩是基础，但买入时点、持有耐心才是普通投资者能否获利的关键。投资者也要理性看待，不要单一片面的用盈利占比选基金。我们要结合净值稳定性、回撤控制、自身持有周期综合判断。
2: 9月3号，随着216国道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全面深化核心区拉网式搜寻，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路基箱40套、吊车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驰援西藏吉隆。路基箱也称临时路基垫板，铺在泥地、软土、沼泽地，可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挖机、吊车等重型装备下陷。
3: 尼泊尔警方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3号1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
2: 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尼方急需物资。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3: 据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2: 记者从国防部获悉，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于9月上旬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